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谓是破冰之举。其实呢，无论是按一分钟计费，还是按十五分钟为计费周期，在技术和管理上呢，都不存在什么难以克服的障碍。关键呢，还在于如何理性对待利益的调整。是固执己见，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还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成运集团能在同行一片犹疑当中算社会大账，主动舍弃企业小账，是对民生问题的重视，更体现出了对于社会大事的一个积极回应，积极融入。政府需要亮明态度，表达对于试点企业的支持，对于推广新规则的决心。那企业呢，也要体现社会责任，主动加入调整当中。改革方案也不必拘泥于一种，按分钟收费适合收费相对较高、流量比较大的停车场，未必适合所有的停车场。大家还是应该根据需求制定精准的收费方案。

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六月到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公安部网安局八号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八号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

呢与泰国队展开一场热身赛。这不仅是一场国际 A 级热身赛，更是邵佳一执教国足之后的首场首秀。全队上下呢将全力以赴啊，用一场胜利为这段集训呢画上圆满的句号。国足在新加坡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庆祝时间，球队呢在6号下午踏上归途，受到航班延误和长途车程的影响，直到7号凌晨才会抵达金华。如何在短时间内恢复体能，成为了邵佳一教练组面临的首要难题。那么在国际足联最新的排名当中，国足和泰国队名次非常的接近。在战胜新加坡之后呢，国足获得了 3.25 个技术积分，排名暂时呢反超泰国。如果说今天晚上国足能够顺利的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6:。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0: 道。
1: 开了多少公里啊？
0: 45000公里。
1: 45000公里。
0: 啊。
1: 四轮定位做过吗？
0: 没做过呢。
1: 还没做过是吧？
0: 对。
1: 45000公里，但是轮胎，那你有跟 4S 店反馈过吗？你这个轮胎目前的这个状况？
0: 我上次保养的是让他看，他说就是该换轮胎了，但是我看了前轮和后轮的轮胎。

0: 不可能啊，老铁，就相当于你说你那个雨刷去外面换，你这能影响质保吗？
1: 啊，OK，
0: 对吧？
1: 就是这个四轮定位在外面做的话，也没有也无所谓的是吧？
0: 没问题，本来这个四轮定位就不属于三包漆的，而且有很多 4S 店啊，它实际上是没有四轮定位的仪器的，所以四轮定位仪器呢，默认为就是你是要自费来进行，因为就相当于我们穿鞋啊。你那鞋穿的不好，比如说你这个走路姿势不对啊，或者说你这个习惯不好啊，那鞋子是不会出现内磨或者外磨啊，对不对啊？外八字和内八字嘛，那是要靠你自己纠正的呀，对不对？这东西跟人家 4S 店的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四轮定位呢，一般默认为就是需要自费来进行矫正的，因为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谁也不知道你工况是怎么样的，它这个四轮定位数据有可能都会发生偏差的啊。
1: 好的，

0: 但为什么这个 ES6 包括李斌说的这个 ET5T 我们可能在接下来是没有规划可能尽快的要给你升级到 NT3.0 的吗？这句话应该是李斌说过的吧。
1: 嗯，
0: 那他为什么不规划？老铁，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
1: 啊，没有，
0: 就是太多的，如果说一口气全部都更新迭代到了这个全新平台和架构的车型，他那个换电站的迭代速度对他来说要产生压力的，
1: 跟不上了，是吧？
0: 要产生压力的。我说实在的，那我问你，他怎么左右平衡啊？他前面这么多这个老平台的这个车组 ES6， 你怎么去左右，怎么去平衡？这是不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电池还得往里堆，所以这个。

0: 你这是原地打方向是吧？
1: 啊，那个37秒的是那个悬挂的异响，然后打方向的那个是原地打方向的时候，到打快要打死的时候，它会有那个咯，也会有声。
0: 我听一下啊。
1: 嗯。
0: 听不太出来啊，老铁。37秒这段视频不太听得出来，这个。我是听到这个轮胎在路面这个行驶过程当中那个咕噜哗哗哗哗这个
1: 对，就是这个声音。

0: 全不一样了，或者说转向明显有异常，那么我们才能够循序渐进，或者说找到这条线，然后呢去进行排查。而且呢，如果真的是异响的话呢，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而且故障呢也会慢慢出现。你现在光有声响，没有任何故障表象嘛，老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很难。而且你这个车应该是个新车吧？我看是挺新的。
1: 5000公里。
0: 5000公里啊？
1: 对。
0: 5000公里就开着呗，好不好？你没事的，我跟你说，你放宽心开。然后呢，有问题你就给我来电话，没问题的，放心吧，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客气客气客气。哎，放宽心啊，哎。好的，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这个4号线的于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啊，0571889969啊，来，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哎，什么问题？
2: 哎，那个就是变速箱，就是起步加速时候有那个异响。
0: 你是不是来过电话？
2: 对，来过。
0: 你来过2次、3次电话了，是不是啊？
2: 没有，这个第二次。
0: 这第二次啊？那你现在是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2: 你们上次不是让我就是拍那个视频嘛？
0: 啊、
2: 后来呢，就是通过那个，因为就是拍那个视频，后来呢，我也尝试那个进行那个拍摄，也尝试就是把车辆开到就是授权门店那边进行拍摄，他们说。他们也拍不了，然后后来呢，我这边也确实就是也拍不了，就是这个就是故障这个视频，
0: 就是你拍不下来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油耗啊，
1: 换挡过程当中的这些顿挫卡滞啊，有没有脱档啊之类的，这些有吗？
2: 对，没有，就是你跑起来都很平顺，就是你在起步就是加速那个瞬间。
1: 那我觉得你就是老哥啊，那我说句不好听的啊，我说句不好听的
2: 啊，
1: 那、
2: 啊、
1: 你这是那个闲的皮儿疼，真的
2: 啊，
1: 你这个闲的真的有点皮儿疼。你

0: 呢，你自己都形容说，我开起来挺顺的，我这油耗啊、动力啊、换挡啊，我觉得都挺好的。我就觉得那个起步那么机灵一下子，我就觉得我这个受不了了。那当然，我觉得我也能理解啊。那可能你认为你的车，这个你现在出保了吗？
1: 那个是带那个就是终身质保那个的。
0: 你是终身质保的是吧？那终身质保你担心什么呢？
1: 不是，哎，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个东西肯定有问题，肯定就是。
0: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你要拍视频？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这个人记性很好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过一句话的？我们当时拍视频，如果说能够清晰的记录下来，非常清晰的记录下来的话，我们是能够跟厂家去 battle battle 的。虽然说这个声音不一定能够判定成异响，但声音过大，我们也是能跟厂家 battle 的。我当时还给你举过一个例子，我说当时我们有一个上汽大众的一个途昂还是什么车，我们拍过视频的，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这番话？
1: 啊，记得。
0: 记不记得？所以我跟你说，你拍都拍不下来，你这让我怎么帮你？
1: 对，然后呢，那个不是说我那边拍不下来这个东西，但这东西他们那个就是四车门店这边

那都是被你倒逼的，没办法啊，你这个的确是有，那我们这个的确我们也承认你这个有啊，有一下子，但是你，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让他给你走相应的售后流程，他走得下来吗？他走不下来的，因为到厂家那边肯定给你打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开。我还是那句话，上一次我记得我就跟你说过，你放心的开，等到真的有异常表象，因为我告诉你啊，就像刚才前面那个老哥一样的，真的是异响，并且如果是异响的话，一定伴随着有异常的表象会出来的，出来了以后，然后你再找他，他不行你来找我。因为现在的 4S 店啊，包括很多品牌啊，在处理售后的问题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挺给力的，咱们站在一个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来说啊，还是挺给力的。

0: 个车的确就是已经出现故障表象了，你再来跟我说，终身质保的你怕啥？又不是说你下个月就要出保了，对不对？好不好啊？
1: 对，好，那个，但是呢，我之前呢，就是我也把车辆就是开到那个就其他门店，我问了一下他们说这种情况，他们说呢，基本上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离合器，就是怎么说呢？他们的意思就跟我说，
0: 那是离合器啊。没错，人家说的没错呀、啊。就像我跟你说的，你都已经开了四年了，你是2022年8月份买的，现在四年时间了。那我说了，这四年下来，你7万多公里是有磨损的，它多少肯定会有一些异常的。那人随着年龄的上涨，我现在感觉我40岁以上了，我现在40多岁了，快50岁了。那我现在晚上，以前我晚上到10点我可能都没事儿，现在我晚上到10点可能跟要了我的命一样了。那当然，老哥，我这个例子可能举得不太恰当啊，但是我就想告诉你是这么个道理，你别担心了，好不好？好不好？
1: 好，行。
0: 哎，不浪费时间了，有问题再来电话啊，就这样。哎哎，好好。

0: 耽误您时间了。好，来有请您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0571889969996啊，来林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耽误您时间，哎，您说，哎，什么问题？
1: 我26年3月25号买了一台东风风神 L8。
0: 嗯，
1: 当时买车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是花了新车的钱买的这个车。
0: 嗯，
1: 但是买到手以后，发现这个车四条轮胎是两种日期，就是右前轮磨损的比较严重，还有这个就是这个。
0: 我们先慢慢的理顺它好不好？来，你我回答我几个问题啊。你这个问题我基本上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车是一台新车的方式购入的，对不对？
1: 对

0: 新风公益广告。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2: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5: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4: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5: 办事有专席。

0: 车的话是补偿6万块，
1: 对，
0: 退车的话是补偿3万块，
1: 对，
0: 然后这个如果实在不行谈崩了，你就去起诉他，然后走这个退一赔三，是吧？
1: 当然合适嘛，我不是挺要的。
0: 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车多少钱？你车价多少钱？
1: 我这车我出去国补，但是他开的发票是11.99万。
0: 11.99万，然后现在如果说你肯配合他维修的话，他补贴你3万块。
1: 对。
0: 那我说实话啊，老哥，那你这样，我再看一下啊，里程数我看到了122公里，然后实际行驶时间是76小时44分钟，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除了这个轮胎的问题之外，减震器是什么问题来着？
1: 减震器，它这个4条减震器已经坏掉了，就是说这台车
0: 你
1: 正常的
0: 你还发给我一张图，我打断一下，这个塑料的置件是哪个位置的？已经碎掉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1: 空滤盒子。
0: 什么东西啊？
1: 空滤。

0: 我看有多少人觉得这里面有猫腻的。因为我们找一个逻辑啊，老哥啊，你想想看啊，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是正常的，他认为他没有错的，他认为他也是完全 OK 的，那么站在客户的角度上考虑，那顶多是人性化处理，那给你一些补偿。但是我觉得你配合他维修车辆，他不至于给你3万块钱的补偿，你觉得呢？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再加上你刚才提供给我这些证据啊，除非对方能够有力的、有效的提出新车落地 PDI 检测报告，包括能够给出一个免责的相应的一些证据的。什么叫免责？哎，这东西我不知道的。的确，厂家生产线下来就这个样子了，那就找厂家的麻烦，厂家质检没过关，咱们同样可以把这个事儿捅大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这个事儿呢，不太好办。我呢还需要我这里还需要证据，就是我还需要去联系一下这个当地的 4S 店。你有当地 4S 店的联系方式吗？
1: 有。
0: 那你电话别挂，你把你当地的 4S 店的联系方式给到咱们导播，好不好？
1: 就是那边那个总经理的电话我有。
0: 啊，那太棒了，总经理出面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啊。
1: 他找了我2趟，他最后他济南总济南。

0: 那你问他呀，你把你那个17位的那个车辆识别代号给到 4S 店，让 4S 店帮你查呀，在不在召回的范围当中啊？
1: 我给他了，然后他说、他说没有。
0: 那他说没有，他也得给你看一下呀。你不在那个批次里面，就一句话没有吗？对不对？
1: 他说第一没有那个政策，而且我在网上搜了，好像说有个政策相关嘛，然后他说没有，没有之后呢，然后他又，我这个截图给您看一下。
0: 嗯，你发过来啊，没有政策。
1: 对。
0: 那如果你不在那个批次里面呢，那的确就是没有这个，就不符合这个要求了。
1: 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个。
0: 我看一下你发过来了，我看到啊。

0: 我不在这个召回范围当中呢，那我自己认了。那说句实话呢，那我可能也不会支持你，我可能也会劝你说啊，你去维修一下就算了，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去外面去找个拆车件维修维修，你觉得 4S 店贵对吧？
1: 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政策是有的对吧？就是看我符不符合。
0: 有啊，这个政策是肯定有的，因为早在大概是一两个月之前我们处理过杭州的一起，当时呢纠纷在什么地方呢？纠纷并不是在于说哎呀你这个东西出保了，它也是 TCU 这个模块坏掉了，就是双离合变速箱这个该死的 TCU 一天到晚会坏的。但是呢当时他纠结的是他不想换 TCU， 因为他在质保期内已经换过 TCU 了，所以按照这个召回的方案来说的话，他希望能够进一步升级，换 TCU 不能够解决问题，他希望更换变速箱总成。当时呢我们劝他也是给驳回了，我的意思是说呢，你换一下这个 TCU， 因为现在厂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换 TCU 嘛，那如果说换了 TCU 以后，因为毕竟你出了三包了，那么三包期以外更换的零部件，如果说这个问题依旧还没有解决的话，那么后面我们再想办法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取。

0: 现在又前门那个油漆又鼓包了，加上电池那块又那个油漆也鼓包了，是电池鼓包了还是油漆鼓包了？油漆。那你现在的就是诉求是什么？退换车。对，那你这个可能是达不到这个标准哦，因为它需
1: 那个我照片你发了，你可能看一下，就是换到东西都是换了十几次了，都加起来。
0: 你这个十几次我知道啊，但是老哥啊，你看啊，首先我先问你，你这个车是23年买的，是不是啊？啊，你现在过了2年5万公里的三包退换车的这个期限了。
1: 啊，这个我知道啊。
0: 这个是实现嘛，对不对？然后在实现内的话，你还得有这个其他的要求。 你要求，比如说，你需要同一故障累积维修4次及以上，或者累计维修30个工作日及以上才行啊。你刚才说的这些全部都是，这个那

0: 问题呢，并不是牵扯到车辆的这个能不能用的问题，而是在于车辆目前存在于一些外观瑕疵啊方面的问题。我这么说应该没毛病吧，老铁？
1: 对，
0: 是不是？
1: 是那
0: 这样，你把你的信息全部留给咱们导播，今天我就跟比亚迪去 battle battle。我其他不敢保证啊，退换车我是可能是达不成的，但是呢，我呢尽量的呢帮你去争取到一些在合理、合法、合规范围内，对于你来说，就是咱们把利益最大化，好不好？以
1: 好了，好，谢谢。
0: 以平复你这个现在的心情，好吧？心情我能理解啊，这个，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太倒霉了，我这实在想不通。因为唐这个车，我说实话啊，我19年买的唐，对不对？我19年买的唐，一直到后来这个。唐这个车型都卖了100万台了，而且这个唐这个车呢，在比亚迪的车型当中呢，它还不算是低端车，对吧？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节目当中，你看啊，我们节目当中啊，生锈出现问题最多的都是秦啊、宋啊这种车可能多一些，汉唐出问题的真的比较少的，不多的。那你出问题的本来就不多，然后你现在还你还出了这么多问题，我也真的是，
1: 他们那个4S店都说可能。

0: 拖车，他给安排拖车拖到那个北京海淀的那个保时捷中心，他那边有这个维修资质，然后经过这个检测，他那边上报到那个把数据都上报到那个德国厂家那边，然后跟我说是厂家拒赔，说我这个问题不是故障，是说是正常老化。
1: 车是几几年的？
0: 19年的，三电还在保。
1: 三电在保就正常老化了。
0: 对，他说正常老化，说拒绝保修。
1: 大小脑左右互搏他。不是这，他不是大小脑左右互搏吗？不是在保吗？
0: 对啊，在保，但是说我这个达不到他的保修的一个标准，说我这就是正常老化。
1: 那老化已经出现故障表象了呀？那你要说老化，我也认啊。那车子开的那新能源车呢，带电池包的，那你开你老化
0: 哦，对，
1: 有衰减，我能接受啊。你这个问题是，你
0: 他
1: 衰
0: 说，
1: 减已经出现了异常表象了呀。
0: 对呀，然后他又以那个说我这个仪表盘没。

0: 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3: 好，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有请刚才的陈先生。来，陈先生。
4: 你好。
3: 你现在跟他就是焦灼在了关于维修这件事情上，他就不维修是吧？
4: 对，他那边、就是、
3: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提出我的车还在质保期，你们凭什么来进行拒绝这个保修？
4: 我提出了，然后他们那边不管怎么问，就说德国厂家不批，他们也想修，他们修的

是本家啊，陈先生，他呢是在天津空港的保时捷中心啊买了一台混动的卡宴，是官方认证的二手车，你们叫官方一手车啊，不是那个一手的一啊，是那个叫做易主的易，你们是不是有这个官方一手车这个说法的是吧？三月份买了以后呢，五月份就出现了纯电模式底下100公里每小时左右的时候会出现顿挫，然后呢瞬间加速无力，也就是说俗称呢短暂的失去了动力啊。那么后来呢，这个车呢是送到了天津空港保时捷去进行检修了，那师傅也给他试过了啊，试下来之后双方达成了一致，师傅说这个车的确存在异常，

0: 场景当中呢？
1: 抱歉，主持人，因为我可能对于这个的话，
0: 市区开不了市区开不了100公里每小时吧，对不对？按照正常的法律法规来说的话，开不到100公里每小时吧，都是在高速这样场景当中嘛。我说的没错吧？这句你认不认同？那你想嘛，如果说今天他这样的问题，而且他现在是不是说偶发？哎，那我再问一遍，陈先生，你这个问题是偶发还是频发？现在
2: 频发。
0: 你让别人怎么开？你保时捷是真不把人家的命当命啊？所以陈女士，我还是那句话，今天我所说的这些言辞比较激烈的态度不是对您的，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完整的录音呈现给你们保时捷中，至少是中，我联系不上德方，我也不会说德文，想通过您跟界面的这个相应的负责人，一定要提出相对比较严肃的交涉了。就是这样的舆情，如果引发的是什么？你看现在这个道理并不是站在你们界面，我刚才说了，如果单纯的电池模组

0: 来，我们继续有请这个，我看一下啊，三号线的蔡先生啊，久等了，热线是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来，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哎。
1: 嗯，我这个就是问题，就是说那个我买了个吉利鹰和 L7，
0: 嗯，
1: 但是我最近用车的时候，就是我朋友用车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我自身本身没有那个检查轮胎的习惯。但是我朋友检查轮胎的时候发现了我四条轮胎全部开裂了，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是我先跟 4S 店沟通的，然后跟 4S 店说我这属于自然老化，然后自然开裂，不属于质量问题。但是我上网查了一下，因为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我本身也在北京上班，就查了一下，然后就发现了它是这一批轮胎涉及到车型博越 L 啊、星越 L、鹰和 L7 啊，全部都出现开裂了。去年的时候，他们也有一批车主走了三包了。

0: 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给你共情一下。我跟你一样，我呢最近呢可能眼睛不太好，我得了干眼症了。但是我这个人呢，就一直以来呢可能血糖不太好，所以呢我一天到晚就，但是我又不愿意去医院，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一天到晚在百度上查，然后呢我每查一次我就会烦一下我老婆，我跟我老婆说，我说是不是并发症，我要瞎了。但是呢我餐后血糖啊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你明白了吗？所以每次，
1: 我明白，我明白。
0: 所以每次我老婆一问我，她就说你要去再去百度查的话，她说咱俩就别过了，她说你就睡书房，你就别出来了，你别跟我说话，你也别吃我烧的菜了，就这样吧。你不吃饭最好，你不吃饭，反正你血糖也不会有变化，也不会有波动嘛，对不对？你就别，你就待书房里，你就查百度吧。

0: 燕京传啊，但是这个厂牌底下的这款车最近这两个月卖的不错，并且这款车型也是10万块钱左右区间啊，唯一目前为数不多的，应该是没有第二个的能够给你上到半固态电池的。
1: 什么车？
0: 有没有人知道的？没人知道，你这个没人知道，你这个简直，哎，有人打出来了 ，MG 四。
1: MG 四，好的。
0: 上汽的名爵的 MG 四，这个车你可以完全可以去考虑一下。而且这个车呢，上汽呢战略布局没打好，它原来那个 MG 四不叫 MG 四，叫木兰嘛，最早之前嘛，这个木兰原来在国内外是卖的相当不错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掉链子了，也不知道是因为后来这个重心转移那什么，就后来就没动静了。现在再打回来又想打翻身仗，但这个 MG 四呢，的的确确在9万到10万块钱左右区间，用半固态的，用料挺扎实的，然后做工细节啊，包括空间也挺大的。我觉得接下来如果说这个女儿嫁人了啊，可能也能够带到娘家去作为家用，我觉得也合适的，真的。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好，谢谢。
0: 你收小米钱了对吗？我有没有收小米的钱啊？哎，我有没有收小米的钱？我问一下直播间在座的各位，我有没有收小米的钱？还卖不卖马膏？我都收钱了，我还卖什么马膏啊，老铁？我要是能收钱，我还卖什么马膏？有朋友说，对，你说的太对了，想收人家不给。的确是的，就冲我们节目那个劲儿，我告诉你啊，就冲我们节目这个劲儿，我说我告诉你啊，一年半载，三年五载，可能还。

0: 发的，就是点关注是为什么呢？就是各位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不管你们遇到的问题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的啊，咱们都尽量的沟通，看能疏导心理的疏导心理啊，能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啊，没点关注点波关注吧啊，我看直播间外面还有2000多号人在看呢，可以进来看看啊。来，赵先生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1: 我在2025年2月的时候购入了一辆长城的高端品牌魏牌蓝山汽车指甲版。
0: 哦，指甲版的啊。
1: 啊，然后到现在应该是13个月吧，开了35000公里。
0: 嗯。
1: 然后在今年4月底的时候，发现这个车在智驾定速的时候。

0: 那是你当地这条路有限速吧？
1: 嗯，当时我也这么认为的，我也认可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事儿就过去了，四月份这个事儿。
0: 嗯。
1: 然后在五月底的时候，我又出现这种情况了。然后我把各种视频资料都准备好之后，又和这个厂家和电商沟通，然后他们给我的回复是软件的问题，支架软件的问题。这个情况是，就是说这个车这个版本，
0: 你那个，就我们直播间有老铁在提醒啊，你是限速关了没有啊？我看一下你视频啊，你稍等一下，真的。

0: 油量电量也都正常啊，电量63%嘛，油量还有778公里的这个可续航里程嘛，对不对啊？
1: 啊，是的，
0: 没有异常啊。这个，那你那店里怎么说啊？
1: 店里这会儿给我正式的回应，和厂家技术沟通，通过视频和车辆数据分析是智驾软件的问题，给我出判断出结果了。
0: 我在想是也是智驾软件的问题，就是在软件当中可能对于部分的策略。以及这个部分的一些这个叫做就是他的执行的那个动作啊，我估计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所导致的，那现在需要去改变这个，需要去升级，

0: 问题啊，你说哎呀，厂家应该对我们负责，比如说他应该发一个公告，说你们二五款的蓝山智驾可能需要升级去解决 bug， 对不对，老哥？是不是的？但是站在厂家的立场上，或者说站在我们旁观者的立场上，你就问一下直播间各位老铁，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的这个意见是一样的。厂家如果盲目的去发送这样相应的一些公告或者文书的话，那老铁，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互联网乌不乌烟瘴气？你先告诉我。
1: 这我还说不太好，这没法判断。
0: 你觉得？那我就问你一句话：如果发了这样的公告，你觉得会不会有别有用心之人去做一些操作？你电话别挂，电话别挂，稍等啊。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4: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4: 快快带我一个
5: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0: 9696啊，我告诉你啊，不是民企，根本就不是民企，就不用想了，也不是合资啊。来，陈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飞哥能听到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在2021年的时候，2022年啊，有个极客001，当时是公司作为福利啊，当时就是出面买了一辆车，但是挂在公司名下的。当时在就是销售的时候问那个订车的时候问销售人员，当时他说是可以，就是因为几年以后会转给个人嘛，当时比较关心那个首任车主的权益。当时销售人员的解释，他说这个应该可以转的，因为就是挂到特定人名下嘛，几年以后就是可能4-5年以后，因为当时公司是明确4年以后可以这个公司车就转到个人名下，那公司出资

0: 没办法了，算了吧，你个首任车主权益都有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三电终身保修嘛，就是主要是这个。
0: 哎，不要也罢，马上就要换代了。啊，我只能这么安慰你了，老哥，好不好？没事儿，反正整车质保的这个质保期也挺长的，我记得好像六年还是八年，是吧？
1: 啊，这个好，这个我没注意。
0: 对，你去了解了解，整车质保期也挺长的，不要在意这个东西了，好不好？
1: 嗯，好的。
0: 你还以为这个，你还以为老王啊？那飞哥呢？之前买那个车子，他是有终身免费充电的。但这个还是跟人家 battle battle 啊，好了啊，那这样，哎哎，
1: 好，那谢谢，
0: 嗯嗯。啊，那直播间外面今天看的人比较多，已经快要3000号人在外面看了啊。这个，咱们这个直播间。

0: 然后他们就说，那确实答应过换那个下护板的事儿，说只说修复，然后又报警了，然后后面查了录音，然后当着他们面放出来，然后他说，哦，那确实，答应过，但是那是当时答应的，然后不作数了，因为我当时没有答应这个条件，然后他说，那你当时没有答应，说明你对这个方案不满意，然后他们已经不作数了。不是，那你，我问一个问题啊，那你当时的确是没答应啊？
1: 那你当时的确是没答应啊，那但是你有拿他们其他的这些补偿，或者说你有提出自己的方案，他们接受的吗？
0: 然后我提出的他们不接受，然后最后我签了字的是，就是最后当着第二次协调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方案，是1000元维修基金加脸面喷漆，然后我做了妥协，这个东西我签字了。
1: 那这个东西他给你了吗？
0: 就给到了那个我的 APP 上。哦，那可以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算是一个了结了嘛。啊，对，这个事情当时是确实是了结了，然后我也没有再那啥，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们店就是说先承诺，然后不兑现嘛，不承认嘛，然后。

0: 一家沃尔沃4S店，
1: 那个喷漆师傅说，他从他专业的角度看，认为这是被补过漆的。然后我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写一个证明？他说这个写不了。然后他问这个油漆是合着你在那挤豆子呢？这个黑色那个口子是你挤破的，把空气放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啊？就有点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是。
0: 我没有特别明显的看见有那个裂点，但是我当时用力一挤的时候，确实感觉好像往下瘪下去了一点。
1: 这车多少钱？老铁，冒昧的问一下。
0: 差不多20，接近20吧。
1: 20万。
0: 对。然后。

0: 说可以换，还没换。
1: 啊，那就是能换，那你先，那先。
0: 然后其他主要就是报期吧，其他问题主要的都基本修复了。
1: 那报期这样啊，因为报期呢，我们跟沃尔沃是真的是交锋了三百回合的，就是我们是真的跟沃尔沃大战了三百回合。我来问一下，哎，邢老师，我当时跟沃尔沃是不是大战过好几百回合，一来一回的，是不是？很长一段时间啊，当时是不是给了一个车漆有一个延保的，是不是？我记得。那这样，我们今天在线下帮你把这个问题呢直接反馈给沃尔沃的厂家，你也等一下消息。我估摸着今天明天一定会有消息。我呢整车的延保呢可能是做不到的，因为我刚才问了你一些非

0: 是得控制这个车的。那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呢，他给你兜底的，不然的话他要把，不然的话他要拿小字制裁你的，你知道吧？啊，好不好？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因为我不想看国产品牌，那有能替的，因为价格就价格差不多的。
0: 那太多了，那这个车就太多了。如果你看中智驾的话，你看小鹏 P7 Plus 是不是 P7 Plus 也 OK 啊 ？P7 也行的，是不是？在这个级别当中，纯电动的，那你说这个有些车我推荐给你实在是太年轻了，我都吃不消推荐。你看那个领克 Z10 你能接受吗？就领克10。
1: 我还真没看过那个。
0: 你可以去看看那个车。然后呢，这个二十万元左右的车，轿车当中，其

因为女的就是作为一个女性来说的话，按照这个女性的审美，因为女性比较感性嘛，她相对来说可能从审美的角度上来说，给她推荐个小米啊，能够符合她当下的这个标准和要求。就我刚才一说这个话之后，她就卡住了，你知道吗？她一卡住搞得我就很尴尬，我只能够把这句话给回收了。这，哎呀，我太难了。来来来来来，有请陈先生，你们别骂我啊，老铁们，真的别骂我。我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客观中立的人了。你看刚才我给他分析的，我都已经把那个天神之眼的那个小字都已经跟他说了。我中不中立？我客不客观？我就问你们一句话，我刚才都跟他说了，我再给他分析了。他现在奔着闪充去的，我给他分析了，我说你家里有闪充，我说你家里有加充装啊，其实闪充啊对于你来说啊意义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很客观的承认哦，闪充的确是一个跨越时代，也是一个能够在行业当中啊起到一定的颠覆效应的。你看他一出来之后，很多厂家就说了，我也有，他也有，但是结果是占都没几个，他都6000多座站了，是不是啊？这个就这样。

0: 单位在厂走啊，那么我先给我打电话那个保险公司电话了，平安公司了啊，打了三次，而且那个接线员当着我的面，就是说打监理电话，监理电话呢当时
1: 你电话别挂，电话别挂，你电话别挂，稍等啊，电话别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5: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6: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7: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5: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8: 团队也要吃饭，咱们别再折腾了，
5: 行吗？
4: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机会。

0: 修理厂就是说定损的时候，根据我这个单子对吧，是什么保险公司给我们报到那个保险公司，叫他们定损，对吧，这么一个逻辑。
1: 那我们这个逻辑我们来推一下啊，现在不是保险公司不赔你，而是保险公司的承保方，就是这个车主不赔你，车主不认同，是不是？你现在这个，
0: 对，是不是车主不认同啊，对不对？你不管车主是不是联系得到嘛，那反正就是现在的结果就是车主不认同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曾经啊，不是那个单子上不是有电话的嘛，我也打那个电话那个电话也打了，打了以后他，我跟他说明来意以后，他就挂电话了，挂掉，我搞不懂。
1: 你跟他之间有过节吗？没有，根本都不认识。哎，我再问一下啊，就你跟这个修理厂熟吗？
0: 跟修理厂熟的呀。
1: 就是你跟修理厂是熟悉的，是不是啊？对。那老哥，我冒昧的问一下啊，就是这一单这个损失，你不说四面油漆嘛，对不对？
0: 对。
1: 这一单损失当中，你跟修理厂有没有一些这个水下的一些私下的一些行为的？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反正就是说，修理厂那里这个钱修了也给他，我反正修好了就提车就行，这么个情况。
1: 你也没。

0: 长了一段时间了啊，因为后面还有热线。我问一个问题，刚才你所陈述的东西当中没有任何的隐瞒了，对不对？
1: 没有任何隐瞒，可能他这个油漆啊，油漆呢可能是有点钣金的，稍微有点钣金的，因为是他凹进了嘛。他这个车就是他这个车啊，他是变道过来以后啊，就是我这个车把个就把它一套以后，凹得比较近，那么可能他们动点钣金的。所以呢，估呢是2500块钱，
0: 就是工费可能是上去了，是不是这意思啊？好好好，
1: 对对对，他有点钣金的，再加油漆了，就这么个情况。因为是两个门后面也凸牢的，前面这个前面也凸牢了，就这么一个情况。
0: 行的，我知道了，我有说。
1: 哎，哥们，那我跟你说啊，永安公司啊，我也投诉，永安公司肯定不负责任。

0: 今年5月20号就是把那个车又卖回腾势了，腾势说我不跟你修了，就把那车卖给我，就1600了，我卖给你可以，就是说也协商好了卖给他了，5月20号过户成功了，我跟他说过户前就说的，就是说你要把那个过户资料过户完以后图片完形那个资料给我一份，现在呢他就给我发了两个。你这个车被厂家给回收了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回收，是卖给当二手车，卖给那个腾势4S店。你多少钱买的？
0: 我378928。
1: 记得这么清楚。
0: 因为这个事情跟他沟通了，一直在沟通，

0: 不是为什么呀？都已经十多个毛病了，方向盘都乱转了，高速上还自动刹车，你要干嘛？
1: 我感觉到是这个车的卖给我这辆车本身有问题，不，我想的是不是说明他所有的车都有这个问题，因为他给我的是库存车，又是展车，
0: 那你现在

说的话，老哥，你开半年哎，你开了半年，你十月一号提的车，你五月二十号完成退款的，是不是？你37万多的车，你开了半年，你才亏了10000块钱。你问问看视频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你问问看，这不是我帮腾势说话啊？你问你们说一句话，腾势地不地道？来来，你们说一句来。那你说一句，37万多的车开了半年时间，然后最后回收了。

0: 把资料给你，你再去套这个东西，风险在谁身上？
1: 哦，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不能享受两次补贴，但是我打过400电话。
0: 你打400没有用，400是不知道你这个车的详细的情况的。我这么说，直播间在线的两面有3000多号人，能理解吗？来，能理解的打一波能理解，我不然的话我对我自己产生怀疑啊，来，能不能理解？就是老哥，你今天打400的电话，400是不知道你当前这些信息的，他只能按照厂家的宣发的这种节奏和厂家宣发的资料跟你来描述啊。老哥，这个你能明白吗？
1: 那我跟你解释一下，我给厂家打电话给他说的很详细的，我原来几号几号买的车，因为什么问题退给他，不是他给我收走，我不愿意卖给他，他硬只给我协商了2天到3天必须让我卖给他，我才卖给他的。我说卖给他了，我还能不能就是说我还要买回城市的车，可不可以？400说可以啊。
0: 那是可以啊，那是没有毛病的呀，买卖是自由的，这个是完全没事的，老铁，这个明白了吗？买卖是自由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现在要再次去享受这个补贴的问题，那跟厂家内部的廉政风险，以及这个资料到了你手上，你会不会用作其他的补偿？这个对作为门店呢、啊、和品牌的风险，都是有风险度要扛下来的。那老铁，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也打过叔叔的电话了，对不对？叔叔也来调解过了，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呢？

0: 这件事情上来说的话，你们之间是纠纷，他的这个管辖或者职责范围呢，是可能是没有更好的一些这个，应该说是更他的职能啊，他并不是在这个点上。如果你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去验证一下我的说法对不对，老铁，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你应该打多少？叫12315，明白了吗？
1: 我打了。
0: 那很简单，那当地的工商和市场。

0: 场监督管理部门有没有介入协调？
1: 介入协调了。
0: 那我问你，怎么那如果说连这个两个部门都介入协调了，那对方还不把这个过户资料给你啊？按照你的要求，怎么还不给你啊？
1: 他说的是，城市4S店跟1345说的是，我把这个车，收回来以后又卖掉了。他回复他的是这个问题。我说你卖掉了，这个资料都是电子版的，也会有啊。
0: 你的意思是4S店现在说的意思是这个车回收回来以后他又再次销售了，是这个意思啊？
1: 对，他回复的1345是这样，就前两天星期五那一天。
0: 那我现在后面补充又问一个问题，那既然销售掉了，那么销售掉之后，销售之前和你的交易记录在什么地方呢？
1: 和我的跟我讲的就是在那个城市4S店啊，还我只能对

0: 现了，就我跟你叙述的那些。
1: 我知道没有人质疑关于你退车然后只亏了10000块钱这个事儿，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件事本身你没有任何问题，我指的隐情是连12315都介入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都介入了，那我们是不是要反向思考一下，为什么对方还没有达成你这个诉求呢？老铁，就是监管部，
0: 是这样子，我跟你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诉求是这样子的，我当时跟那个对接杨峰对。

0: 这样我们不多说了哈，这样不扯了，不是太扯了，那直播间的人都听不下去了，我真的我已经在冒汗了，老铁，今天杭州降温16度，我在冒汗。这样我跟你说啊，你听好啊，你现在就一个诉求，其实你要这个资料就一个诉求嘛，就是想享受厂家的置换补贴嘛，对不对？
1: 对，我跟厂家联系过
0: 了。好的，你不用纠结了，就你这个事儿，你今天所有的资料我全部递给厂家，能不能享受置换补贴和你之前那个东西有没有风控和风险存在，我去了解一下。那么能够享受最好，那我马上给你回复，好不好？不多扯了。
1: 好，谢谢，太感谢，好。
0: 别感谢了，你没听出来啊？对方都不想让你买他们家的车。
1: 这是他一个店的问题，他个人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啊，是不是？
0: 他很有可能因为你这个事儿已经 IP 了，甚至都已经上了那个比亚迪的那个叫做就是他们比亚迪内部有等级的，就是他有个一级警告。

0: 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

0: 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

人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Every day's a new day.午后调频，悦动全程，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

0: 劝一劝呢、啊、
1: 快快带我一个
0: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4: 我是杨利伟
5: ，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6: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境，从想象到现实，从

0: 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0: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0: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说你不好，我只是太伤心了。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奏响青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深时6刻。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

0: 是中国时刻有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

0: 一点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3: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4: 你好，我来面试。
3: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5: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3: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

我奶奶估计今天呢这会儿开车在路上，那整个人都非常的放松。哎，我说为什么很放松呢？因为周二的晚高峰过去之后，你就是只有美好。把周二这一天过去之后呢，剩下的周三、周四、周五只有美好。就是那句著名的名言啊，那就是各位啊，福气在后头呢。所以今天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毕竟呢，咱还要留着享福呢，而且呢，今天的这个天气啊，温度非常的舒服啊，那吹个小风美滋滋的啊，甚至啊，如果说有点朋友瘦的话呢，都穿外套啊，所以我就提醒各位嘛，就最近呢，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营养要均衡，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最近吃水果，问问大家杨梅吃了没？哎，我发现啊，就是最近身边啊。

我说的是二轮电动车，骑完之后就不想再开车了呢。就是人呢，一旦有了电动车，就像是战士有了战马，可以征战四方。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套用《木兰辞》里边的话，人一旦有了电动车，你就可以东市买蜜雪，西市买鸡爪，南市买面包，北市买宵夜，真是鸡鸡复鸡鸡呀，越吃越饿呀。还有小朋友跟我说说有电动车，因为现在呢，大家知道啊，这个不管哪个市区停车都不太好停啊。完事儿呢，就是骑电动车呢会方便很多啊。而且有不少朋友说，我就骑电动车，我去那个什么，我去吃饭呢，我都恨不得骑到他后厨里去。这是怎么兼职跑外卖是怎么的？这就是说啊，这个电动车非常有魔力啊。而且我又观察了一个事儿，就人呢，一旦有了二轮电动车，周边如果再有个夜市，再有那么几个住的不远的狐朋狗友，你就琢磨吧，基本告别减肥了。你得天天的去吃喝玩乐啊。所以我就说啊。

0: 日子在后头呢。哎呀，所以这么个天气呢，今天的开场我们的第一道题也是颇有深意，今天几号？来吧，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现在呢搜索添加关注之后呢，回复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今天几号？我们来挑选一位最先答对的朋友，将获得的是推荐歌曲的权利。每天的开门红啊，都竞争的非常激烈，各位赶紧把握时间吧啊！这个今天几号发送到民生996。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Bad Street Heart 一直有点特殊的乐队，三人分裂两地，他们的歌词常能捕捉到18到25岁阶段的日常繁琐、没来由的烦恼，以及那些愚蠢的粉红色晚霞。他们的音乐常常营造出一种松弛朦胧的听觉氛围，拥有大量的混响和延迟效果，加上软绵绵的温柔唱腔，共同编织出如梦似幻的场景。有乐评将其描述为郊区噪响流行，精准地捕捉了那些介于都市与田园之间的独特情绪。

0: 方。
1: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2: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今天是几号呢？6月9号啊。很多朋友呢怎么说呢，就是尤其是在周二啊，那本来呢就心情不是特别的好啊，脑子呢也不太灵清。

然后就会响起提示音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规则，合理的排队完事儿呢，咱就是有序的进行拍摄啊，因为不少朋友呢，就是为了抢这凳子呀，那真的是那。很难形容，很难形容啊！如果说经常来西湖边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凌晨两点，西湖边的长椅都有人坐着。我寻思这天也不怕蚊子咬哈，不太理解啊。不少网友表示这个事儿啊很合理，限时拍照嘛，大家都有机会拍啊。西湖呢，但是本来就一步一景，我还是这么觉得的啊，我还是觉得就是没必要啊，没必要说是非要卡着这个长椅。西湖啊，隔一段距离就有个长椅多着呢啊。拍照的时候呢，景点也很多，建议大家呢就不要扎堆啊，因为西湖边呢，人挤人就很危险啊。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道题来问问各位吧，刚才说到了西湖边。

你发过来我也能看明白，哦，是有红灯，是有红灯，这么个意思，知道吗？咱岁数大了，70多了，眼睛不好使，我跟你讲，你给我最好圈出来了啊。好了，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游戏持续5分钟的时间，半点之后我们来选择一位朋友送出的是满足愿望或者是推荐歌曲的权利。来吧，记住了啊，现在的时间是17:27，我们的红灯停游戏正式开始。游戏持续5分钟啊，需要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啊，然后呢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两个要求，第一就是你所在的车道是红灯，第二就是照片里得有红绿灯。

0: 薄脆鲜香的玉米饼，让未来更加美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九九六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安全，也发的没问题啊，你进入摇奖池了。再来看看我在那一角啊，拍的非常的人文啊，大哥走斑马线上还打电话呢，你这会儿还。而且这个是个断头路啊，就是只能左转和右转，嗯、啊。没问题，也符合我们的要求。再来看到萨动啊，萨动，你这 vivo X300， 你这蔡司的拍的挺好的，你这对比度看着很好啊。我就发现现在什么呢，就是很多手机啊跟摄像机啊或者跟镜头联名，你比如说什么蔡司啊，什么莱卡呀，哈苏啊，对不对，都很有风格啊，我觉得很不错。李先生说了，说这地儿啊堵了30分钟了啊，你这地儿不像是能堵30分钟的地儿，你这地儿看着不是也没排几辆车吗，好像看着好像路况也不是很复杂啊，这个是这个路叫30分钟吗？来吧，我们这一轮啊还有不少朋友源源不断的发过来堵车的照片啊，但是啊超时了。我们这个游戏啊只有5分钟啊，现在已经超时3分钟了。啊比如说什么小王啊范文涛都发过来消息了啊，然后呢都符合要求，但不要急，我们还有下一轮。那么这一轮呢，我们把推荐歌曲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

0: 天族的话，你觉得会说点啥？你比如说喜欢你，我装的；喜欢你，我开玩笑的。这种啊，脑洞开得不够大，你就往大了想。说完喜欢你之后，啊，又说了一句画蛇添足的话。哎，这会儿如果来到韩剧，那就不一样了。说完喜欢你之后，对方说：“啊，其实我们是兄妹。”不能这么狗血啊！来，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今天的这道题，那我们来说到的是，说完喜欢你之后，再说一句画蛇添足的话，你觉得会说点啥？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百香果金桔茶，酸甜开胃的百香果金桔茶 ，VC 含量满满。夏天食欲不振，喝它是再合适不过了。食材呢，只需要小青桔、百香果、绿茶、蜂蜜和冰块。提前泡好绿茶放凉，金桔对半切开，用手捏爆挤出果汁儿，挖两大勺的百香果果肉一起放入杯子里，然后加一勺蜂蜜来调和酸涩，放入。

0: 家，记得以后夹菜要用公筷。
1: 嗯，谢谢爷爷，记住了，长者先动筷，夹菜用公筷。
0: 哎。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5: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6: 小朋友们到这来，
4: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5: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

车的好时间。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吧，五月汽车销量的销量榜出炉了，但是啊，前十名已经没有燃油车了。在刚刚过去的五月底呢，燃油车彻底退出了乘用车销量的前十舞台。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榜前十啊，全部是新能源车，全部。排名第一的是那个星愿啊，吉利的星愿啊。排名第二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Y。第三的、第四、第五分别是

0: 淡的甜润驱散疲惫。制作的时候呢，不用复杂的工具，泡茶压果两步就搞定了。所以呢，上班犯困，午后燥热的时候来上一杯，清爽提神。配方简单，听一遍就能够学会，动手制作啦。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开始给各位缩小出价的范围，整活。我们首先啊，来给大家缩小范围，排名第一的就是五月份啊，乘用车零售销。

我看一下啊，低了。现在的区间38500到39000，嗨，38500到39000啊，就在这个区间里边，最接近的朋友就获得满足愿望的权利。最后一轮出价，现在开始。38500到39000之间啊，排名第一啊，这个吉利星越卖了多少辆车呢？真的是挺夸张的一个数字啊。排名第三的是小米速七啊，排名第四是领跑 A10， 排名第五是理想 i6，i6 卖的也是非常的火热啊。行了，那么最后一轮出价啊，准备结束。再来看到朋友出38888。38888，高了。

潮中国，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

0: 前提啊，注意行车的安全啊。发一张就是现在你所在的地方的落日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我们等会儿来选择一位朋友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推荐歌曲的权利。你比如小张拍照片啊，有点你颇有造诣啊。来吧，你觉得啊，就是也不需要拍的多好看，你觉得拍的有意义，或者是随手一拍都可以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或者是模糊的，或者是清晰的，或者是抽象的，或者是艺术的，都可以啊，发送过来，我们等会来选择获奖选手。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要来制作的是芒果鲜奶，奶香浓郁的芒果鲜奶，香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三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堵车心别急，必打有力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

拍得非常不错啊。还有很多朋友发过来照片，等会呢我们一一来跟大家简单的交流一下。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下班呢除了天气不错节目好听之外呢，还有就是你所开的这个车，哎，整体的功能啊舒适性配置也很强，这样的下班就更舒畅了。现在的年轻家庭啊，选车啊，实用和颜值啊，都是缺一不可的。5月29号呢，开启全球预售的1汽越逸08，就是专门给年轻家庭准备的好车啊。作为呢1汽越逸的首款旗舰家轿啊，它的这个颜值啊，是长在年轻人的审美之上的，什么宽体溜背，造型帅气啊，你去看了就知道。超低风阻0.198，星河大灯，无框的电吸门，电动的掀背尾门，开出去体面又有辨识度啊。车长呢是4920，轴距是2900毫米，后排空间呢宽敞度呢不拥挤，而且座椅放倒之后能拓展出2090的大平层啊，装行李啊临时休息都够用。车内呢81%是软包，还有呢就是婴儿亲肤级的环保材质，所以大家呢坐着用着都安心。2.07平米的全景天幕通透敞亮啊，拍落日飞车刚刚好。1汽越逸08呢，采用的是同级首创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2: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亲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4: 好，

0: 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堵车心别急，
3: 地道有秘诀。
2: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明饶。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只有晴天户外活动的时候才需要涂抹防晒霜吗？阴天或者在室内就不用涂？其实真相是，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紫外线主要分为 UVA 和 UVB， 是导致皮肤光老化和增加皮肤癌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 UVA 能够穿透云层和单层玻璃，随时随地对皮肤造成损害。而 UVB 虽然主要是在晴天比较强，但即使在阴天，紫外线辐射量同样不低，不会减弱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另外，紫外线还能通过地面、水面等表面来反射到皮肤上，在室内靠近窗户或者开车时也可能受到伤害。防晒霜的作用是阻挡或吸收紫外线，减少它对皮肤的损害。因此，无论晴天还是阴天，户外还是室内靠窗位置，存在紫外线暴露时都有必要涂抹。只不过阴天紫外线强度比较低，不需要太高的防晒指数。日常防护应该选择适合自己肤质和场景的防晒产品，养成全年防晒的习惯，而不是仅仅在烈日下

0: 快递还不能用原包装打包的，你得额外花钱买快递盒和胶带，是吧？这么麻烦，哎，干脆直接不买得了。哎，你还知道哪些国外比国内难办的事儿吗？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每年夏天，我们的桌子上总少不了水灵灵五颜六色的水果。夏天其实也有一些小众的神仙水果等着各位去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1: 堵车心别急，
2: 地道有秘诀。
1: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旅行，你想看什么？
5: 别推，别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3: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0: 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下雨了。哎，明明大晴天啊，而走过去还黏糊糊的，感觉像走在粘鼠板上。更烦人的是，不管什么车，在树下停一个晚上，那不能看了，简直穿了黏糊的外衣。天知道这是什么呀？有人说这是树胶，也有人说是虫胶，还有人说是知了屎。哎，知了还没叫呢。刚看到微信公众号“混之健康”推送的一篇文章，我知道了，这个黏糊糊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啊，不是树产生的，树也是受害者。这些树有栾树、臭椿、榉树。而生产这种黏糊糊的东西的是什么呢？是趴在树叶上跟芝麻大小一样的蚜虫。这些树也是受害者啊。这些蚜虫体长才2毫米，很小，嘴巴带着吸管专门吸树枝。而蚜虫最喜欢的是栾树、臭椿等。这些树通常是各大城市的行道树，所以咱们跟树都是受害者了。树的汁水糖分超级高，蚜虫的体量

0: 鸟跟下雨一样。那么问题来了，麋鹿到底伤不伤车漆？告诉你，本身不伤害车漆。你想啊，毕竟是糖水，来一场大雨就能冲干净的。但坑的是它很黏，粘在车窗的缝隙上、胶条里，会卡玻璃、卡雨刮器，刮糊了还挡视线，落在车上还会粘住灰尘、泥沙、树叶碎屑等，太阳一晒就牢牢地糊在车上了，间接伤害车漆。那最好是刚滴上的时候用毛巾沾水或者湿纸巾多擦两遍，时间久了干在车身上有残留斑点，那千万不要用毛巾直接擦了，去洗车店吧。因为你用干毛巾硬擦，里面裹着泥沙呢，一颗直接划上车漆，那个时候就不是洗车了，修车更贵。
1: FM 99.6

0: 作用。
1: 真的吗？
0: 哎，天知道了。医生说了，那是流言。褪黑素是人体内调节睡眠的激素，天黑的时候分泌增加，天亮时减少。它的分泌量通常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但是褪黑素仅仅对褪黑素分泌不足或者是倒时差导致的失眠有效，对其他原因，比如心理问题、环境噪音、睡前摄入咖啡因、睡眠呼吸暂停等导致的失眠，往往效果很有限。在我国，褪黑素属于保健食品原料，并非治疗失眠的常规药物，每天用量建议1到3毫克，长期滥用的话可能引起头痛、白天嗜睡、轻度焦虑等不良反应，服用以后短时间内不建议驾驶或操作机械。那最终要科学改善睡眠，应该建立规律作息，避免熬夜，睡前减少手机使用，创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避免咖啡和浓茶。如果失眠严重而且持续的话，及时就医，寻求专业帮助，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比依赖补充剂更重要。
2: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3: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4: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5: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3: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6: 团队也要吃饭，咱们别再折腾了，
3: 行吗？
2: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7年厚积薄发，
7: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2: 哪吒魔头闹海，10年磨一剑，
8: 我乃哪吒三太子。
2: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无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制作的是草莓椰椰，软萌治愈的草莓椰椰，奶味醇厚，果酱浓郁，居家自制，成本又低。新鲜的草莓洗干净去蒂，用勺子捣成细腻的果泥，铺在杯子底部。如果想要口感丰富的话呢，可以添加少许的椰果，杯中填满冰块，然后呢倒入现成的罐装冰镇椰乳，轻轻的搅拌融合一下，不需要蜂蜜糖浆来调味儿。草莓和椰乳是自带香甜，入口冰凉软糯，草莓的酸甜中和了椰乳的厚重，口感平衡的恰到好处。制作过程呢也不用

0: 用兔子吃起来巨方便，既像柠檬又是柑橘，一种水果两种口味，大自然实在是太神奇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

0: 一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5: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4: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5: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4: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5: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

术新风公益广告。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这是一本能够带你走进盲人世界的小说，你读完会意识到那个世界远比我们肉眼所见的世界更为复杂深邃。小说聚焦在一家盲人推拿店，很多人以为盲人的世界一定是苍白晦暗的，但是作者毕飞宇会告诉你，在推拿师们看不见颜色的世界里，有爱情，有欲望，有嫉妒，有算计。而最让大家记忆深刻的是女店员金烟的复明，她以为看见就能够拥有一切，结果发现光明世界比黑暗世界更残酷，因为你看见了别人的目光，也看见了自己的渺小，看见了世界的冷漠。读到最后，很多人对书中这间盲人按摩店的感情是越来越深，而也意识到真正的盲并非是感官的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旅行，你想看什么？
2: 别吞，别挤呀！
1: 想和谁分享？
3: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1: 又为什么出发？
4: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潮生活新推官，
7: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月。

0: 张九九六，晚上十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今天

0: 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

0: 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3: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4: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5: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3: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6: 团队也要吃饭，咱们别再折腾了，
3: 行吗？
2: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7年厚积薄发，
7: 自此以后。

0: 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4: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

0: 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飒飒秋风爽，声声浪涛急。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佳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二委会主席张大然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

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奥委会主席康纳人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的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越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精彩与您分享。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

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篇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国际奥委会主席范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

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

0: 北京的列车历时三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第二委会主席康纳人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二位会主席上马扬旗，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的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就是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精彩。

0: 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二委会主席张大然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

0: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1: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2: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3: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1: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4: 团队也要吃饭，咱们别再折腾了，
5: 行吗？
0: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七年厚积薄发，
6: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0: 哪吒魔头闹海，十年磨一剑，
7: 我乃哪吒三太子。
0: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不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

0: 商九九六，凌晨三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

0: 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
3: 限嫌疑。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

0: 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奥运会主席康纳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奥委会主席康纳人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

0: 声九九六，凌晨四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0: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旅行，你想看什么？
1: 别吞，别挤呀！
0: 想和谁分享？
2: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0: 又为什么出发？
3: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0: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曾经共同拥有，壮烈的河山此刻却遗憾再也不能同游，和荒凉一梦最后这南阻大江浪去东流，带着我有梦回到故地重游，在郁郁葱楼的一曲空喉，还记得那年的寒冬漂泊江上雪落花片下，我渐渐地闭上了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3: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4: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5: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3: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6: 团队也要吃饭，咱们别再折腾了，
3: 行吗？
2: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7年厚积薄发，
7: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2: 哪吒魔童闹海，10年磨一剑，
8: 我乃哪吒三太子。
2: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不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

0: 冷风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啊！昨天早上呢，这凉意依旧啊，很多人干脆就换上了长袖长裤了。大家的体感呢，其实没有错啊。昨天早晨呢，全省的大部的温度在14到18度，最低温出现在了德清，凉的不知所以啊。那么气温变化这么剧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气象台的专家就解释了，这主要还是因为近期这个冷空气叠加了阴雨的双重暴击啊。
1: 那今天呢是浙江高考最后一天，天公呢也来送祝福。除了浙南地区云系略多，局部有些小阵雨，其余地区呢都是多云天气。明天全省清一色迎来大晴天，这样的晴好天气呢一直会延续到周五白天。凉爽体验卡呢也进入倒计时了。今天下午起呢，我省气温开始回升，明天开始三字头气温重现，天气格局呢又要完成冷暖大切换，重回夏日常态。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后天白。

他送过无数人去高考，去上班，去登记结婚。他见过最拥挤的车厢，也见过最安静的深夜。十一路不只是一条线路，它是无数人某个人生阶段的背景板，是这座城市最朴素又温暖的陪伴。

又上来继续为您刷新新闻啊！刚才新闻当中咱们也说到了啊，前两天这个天气有点凉啊，说六月居然被冻得瑟瑟发抖。那你想过吗？在西湖边徒步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失温的状态啊。六月西湖标义县失温，近日徒步爱好者李先生呢，在西湖的标义县徒步的时候就疑似出现失温。按照网上的说法，他在西湖标义县啊，具体是从老河云起出发，那么沿路呢经过了老河山、天竺山还有龙井村、九溪烟树，最终呢抵达吴山大观，那全程大约是24公里徒步。那么当他行至天竺山的时候，就出现了疑似失温的情况，当时全身裹上了保温毯，最后还叫了救护队啊，才被送下山。那六月份在西湖徒步竟然是遭遇失温，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网友也非常好奇啊。那么事情发生在6月7号的早上7点半，当时李先生呢穿着短袖短裤、专业的运动服，从标义县起点老河云起出发。李先生今年35岁啊，不能说是没有经验的，他是有几年徒步经验的，曾经参加过85公里越野赛，也攀登过海拔6410米高的山。

0: 其实啊并不罕见。徒步资深爱好者吴先生就告诉记者了，失温不一定是由寒冷引起，而是人体产热机制被抑制，热量流失速度呢远大于补给速度，导致核心体温跌破35度的生理危机。夏季户外徒步啊，极易出现暴汗、淋雨、落水等情况，汗液在蒸发过程当中吸收大量的热量，会极大的加速体温的流失，再加上风会吹过皮肤表层，迅速带走身体热量，也就是风寒效应。
1: 那么对此呢，吴先生也提醒了，如果大家徒步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啊出现这个失温的情况呢，可以先切断这个热源，使用防潮垫或者是背包与冷地面隔开，同时呢及时的更换啊湿掉的衣服，迅速的解开并且是脱掉这个湿润的衣物，换上干燥的衣服。然后呢，对于身体核心区啊，要进行一个加热和复温，可以使用像铝箔急救毯包裹全身，利用人体自身的热量。

0: 它的方便程度更高。平时你想剥个橙子，不仅要用工具，还要弄得到处黏黏糊糊的，而柠檬不知火在这方面是一个干净局，一揪一掰就能轻松吃到，不用吐籽，吃起来巨方便。既像柠檬又是柑橘，一种水果两种口味，大自然实在是太神奇了。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资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
3: 7:20，接入此刻的体坛现场。先来关注一下国足啊，中国男足昨晚坐镇金华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泰国队。那么90分钟的鏖战之后呢，全场狂轰二十

传统的大房单价呢仅每晚1040元，6月10号同房型的房价则飙升到了每晚5478元，短短2天涨幅高达427%。根据了解呢，世界杯高端定制观赛团走俏，高端化轻奢化特征明显，价格门槛的大幅拔高。那目前呢，主流观赛游的行程呢是5到9天，人均消费超过4万元，高端定制行程的人均消费突破6万元，顶级专属线路价格更是直奔10万元、20万元的级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二刻。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旅行你想看什么？
4: 别吞别挤呀。
3: 想和谁分享？
5: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3: 又为什么出发？
6: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3: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提升游客的拍摄体验。
1: 那么从目前试行的效果来看呢，游客们都能够自觉地根据计时器控制拍摄时长，计时器上线之后啊，收获了许多游客的支持。不少市民呢也认为限时规则兼顾公平，能让更多人拥有打卡机会。还有网友提议在全国景区推广这一做法。对此呢，西湖景区管委会回应，限时打卡模式目前呢仍处在摸索阶段，尚未确定是否会在景区全域推广。3分钟很短，短到可能只够拍几张照片，3分钟呢也很长，长到能够划定独享与共享的界限。小小的计时器啊，正是修复城市边界感的一次温柔修复。期待网红打卡点不再只属于少部分人流量的狂欢，它更应该是我们每个文明风景的一部分。多一份体谅，让西湖的风景被更多人从容平等地欣赏。

0: 讯快跑，资讯快跑。
1: 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昨天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于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
2: 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大约1.3

0: 将密集的进行，有些测试时间呢还相互的冲突，需要考生做好选择。比如一位高三的女生小江就算了一下，高考结束之后，她还要参加包括浙江大学三位一体招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综合评价测试等总共五场考试。
1: 按照往年的惯例呢，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期待考生们走出考场之后啊，去书写更加多彩的人生答卷。最近呢，浙江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章程的正式发布，一时间家长群里讨论的是热火朝天，传闻

0: 京最顺滑的新车，外地小伙伴偶尔骑到的旧车刚好是天津退下来的。总之一句话，单车大多是天津造的，少量旧车天津外流，但绝对不是全国通用天津淘汰库存。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呼吸清新的空气，点击轻松的资讯，激活早高峰，和你享受每一个清晨。
3: 7:53，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说说西湖边徒步的事儿啊。很多小伙伴呢都喜欢在这样的一个天啊去徒步，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六月西湖标义县失温，近日一名徒步爱好者李先生啊，在西湖标义县徒步的时候呢，疑似失温。按照网上的说法，他在西湖标义县，具体是从老河云起出发，沿途经过老河山、天竺山、龙井村、九溪烟树，最终抵达吴山大观，全程大约24公里徒步。当他行至天竺山的时候，就出现了疑似失温的情况，当时全身裹上了保温毯，最后还叫了救援队，才被安全的送下山。六月份在西湖边徒步遭遇失温，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事情发生在6月7号的早上7:30，当时李先生呢穿着短袖短裤、专业的运动服，从标义县起点老河云起出发。李先生呢今年35岁，其实是有着几年徒步经验的啊，曾经参加过